0: 平君莫话，封侯事，一将功成万骨枯。
1: 一双手曾勾勒半截，坚固城墙已成废墟。黑暗漫长，多少颤栗，何时才能盼来晨曦？
2: 谁掌握自己的命运？

0: Super Man 胖，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，那么高速心根本整装待发，遁形
1: 竟然有序，
2: 一段汗全挂在脸上 ，Who cares 看到哪去？荣耀的战队在此，想恭维
1: 大可不必。It's time to climb on this beat we rock on, 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。